ᱢᱟ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ᱵᱮᱱᱟ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ᱤᱸᱜᱮ ᱢᱟᱦᱟ ᱫᱟᱸᱥᱟᱭ ᱵᱚᱸ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ᱛᱩᱲ ᱢᱟᱹᱦᱤᱛ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ᱚᱱᱢᱩᱱ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ᱩᱠᱷᱤ 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ᱣᱟ ᱫᱟᱲ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ᱜᱚᱨ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ᱱᱚᱣ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ᱟᱝ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ᱥ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ᱫᱟᱭ 2015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22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ᱦᱚᱨᱤᱭᱟ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ᱱᱤᱯᱚᱛ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 ᱢᱳᱫᱤ ᱱᱚᱣᱟ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ᱫᱟᱭ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ᱫᱚ ᱱᱟᱨᱤ ᱳ ᱥᱤᱥᱩ ᱩᱱᱱᱚᱭᱚᱱ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ᱥᱟᱥᱛᱷᱚ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ᱟᱨ ᱢᱟᱱᱚᱵ ᱥᱚᱢᱯᱚᱫ ᱩᱱᱱᱚᱭᱚᱱ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ᱞᱡᱩᱞ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ᱪ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ᱰ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ᱨᱩᱲ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ᱟᱜ ᱡᱚᱱᱚᱜᱚᱱ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2011 ᱥᱟᱞ ᱨᱮ 100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ᱵᱤᱯᱚᱨᱤᱛ ᱨ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ᱝᱠᱷ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943 ᱡᱚᱱ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ᱚᱢ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ᱞ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ᱵᱷᱨᱩᱱ ᱜᱚᱡ ᱜᱤᱰᱤ ᱥᱮ ᱟᱬᱜᱚ ᱜᱤᱰᱤ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 ᱵᱟᱝ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ᱟᱹᱰ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ᱢᱚᱱᱮᱭᱟ ᱵᱟᱯᱞᱟ ᱚᱠᱛᱚ ᱯᱚᱱ ᱮᱢ ᱦᱩ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ᱱᱟᱢ ᱞᱟᱦᱟ ᱨᱮᱜ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ᱵᱷᱨᱩᱱ ᱠᱚ ᱟᱬᱜᱚ ᱜᱤᱰᱤ ᱠ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ᱫᱚ ᱧ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ᱠᱚ ᱢᱚᱱ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ᱱᱟᱹ ᱛᱟ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ᱟᱜ ᱡᱚᱱᱚᱢ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ᱜᱚᱨᱚᱵᱽ ᱜᱮᱵᱚᱱ ᱟᱴᱠᱟᱨ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ᱞᱚᱠᱠᱷᱤ ᱢᱮᱱᱛᱮ ᱜᱮᱠᱚ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ᱮᱭᱟ ᱟᱨ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ᱫᱚ ᱵᱟᱯᱞᱟ ᱚᱠᱛᱚ ᱯᱚ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ᱠᱟ ᱡᱤᱱ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ᱞᱟᱦ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ᱸ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ᱼᱟ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ᱩᱫᱫᱮᱥᱥ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ᱵᱷᱨᱩᱱ ᱵᱟᱧᱪᱟᱣ PCPNDT ᱟᱹᱭᱤᱱ ᱟᱹᱰᱤ ᱠᱚᱴᱷᱳᱨ ᱵᱷᱟᱵᱛᱮ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ᱞᱟᱹᱜᱩ 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ᱪᱮᱸᱜᱷ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ᱲᱦᱟᱣ ᱤᱫᱤ ᱮᱫᱟᱭ PCPNDT ᱟᱹᱭᱤ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ᱚᱨᱵᱷᱚᱫᱷᱟᱨᱚᱱ ᱞᱟᱦᱟ ᱟᱨ ᱯᱨᱚᱥᱚᱵ ᱞᱟᱦᱟ ᱨᱳᱜᱽ ᱟᱡᱷᱟᱨ ᱴᱷᱤᱠᱟᱹ ᱠᱚᱣᱥᱚᱞ ᱟᱹᱭᱤᱱ 1994 PCPNDT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ᱤ ᱠᱚᱱᱥᱮᱯᱥᱚᱱ ᱮᱱᱰ ᱯᱨᱤ ᱱᱮᱴᱟᱞ ᱰᱟᱭᱟᱜᱱᱳᱥᱴᱤᱠ ᱴᱮᱠᱱᱤᱠᱥ ᱮᱠᱴ 1994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ᱤᱱ ᱫᱚ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ᱦᱟᱹᱛᱤᱭ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ᱤᱱ ᱫᱚ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ᱦᱟᱹᱛᱤᱭ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ᱤᱱ ᱫᱚ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ᱟ 90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ᱚᱠ ᱨᱮ 90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ᱚᱠ ᱨᱮ ᱟᱞᱴᱨᱟᱥᱳᱱᱳᱜᱨᱟᱯᱷᱤ ᱥᱮ USG ᱢᱮᱥᱤᱱ ᱦᱮᱡ ᱯᱚ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ᱵᱷᱨᱩᱱ ᱜᱚᱡ ᱟᱹᱰᱤ ᱵᱤᱥᱤ ᱠᱟᱭᱛᱮ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ᱰᱟᱠᱛ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ᱯᱩᱭᱥᱟᱹ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ᱞᱟᱡᱨᱮ ᱥ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ᱥ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ᱢᱮᱱᱟᱭᱟ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ᱟᱪ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ᱠᱠᱷᱮᱛ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ᱢᱮᱱᱟᱭᱟ ᱢᱮᱱᱛᱮᱜ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ᱟᱬᱜᱚ ᱜᱤ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ᱟᱨ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ᱣᱟᱜ ᱚᱱᱩᱯᱟᱛ ᱫᱚᱢᱮᱜᱮ ᱠᱚᱢ ᱤᱫᱤ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ᱭ ᱵᱚᱱᱫᱷ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1994 ᱥᱟᱞ ᱨᱮ ᱱᱚᱣᱟ PCPNDT ᱟᱹᱭᱤᱱ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ᱟᱭ ᱟᱨ 2003 ᱥᱟᱞ ᱨᱮ PCPNDT ᱟᱹᱭᱤᱱ ᱟᱹᱰᱤ ᱠᱚᱴᱷᱳᱨ ᱵᱷᱟᱵᱛᱮ ᱞ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ᱤᱱ ᱨᱮ ᱟᱭᱳ ᱞᱟᱡ ᱨᱮ ᱢᱮᱱᱟ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ᱱᱟᱨᱥ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ᱤᱨᱞᱟᱹ ᱜᱚᱨᱵᱷᱚ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ᱭᱟ ᱥ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 ᱦᱚᱲ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ᱮᱢ ᱠᱷᱚᱡ ᱠᱚᱣᱟ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ᱤᱜᱽᱜᱟᱯᱚᱱ ᱵᱳᱨᱰ ᱯᱳᱥᱴᱟᱨ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ᱨᱮ ᱵᱟᱝ ᱯᱨᱚᱪᱟᱨ ᱜᱟᱱᱚᱜᱼᱟ USG ᱢᱮᱥᱤᱱ ᱠ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ᱧᱮᱞ ᱡᱩᱛ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ᱞᱴᱨᱟᱥᱟᱣᱩᱱᱰ ᱠᱞᱤᱱᱤᱠ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USG ᱟᱜ ᱨᱤᱯᱳᱨᱴ ᱚᱠᱚᱭᱟᱜ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ᱮ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ᱮᱱᱟ ᱡᱷ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PCPNDT ᱟᱹᱭᱤᱱ ᱵᱟᱝ ᱵᱟᱛ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ᱫᱚ 3 ᱥᱮᱨᱢᱟ ᱡᱤᱦᱟᱹᱞ ᱟᱨ 10,000 ᱠᱟᱹᱣᱰᱤ ᱡᱚᱨᱤᱢᱟᱱᱟ ᱫᱚᱥᱟᱨ ᱫᱷᱟᱣ ᱥᱟᱵ ᱞᱮᱠᱷᱟᱱ 5 ᱥᱮᱨᱢᱟ ᱡᱤᱦᱟᱹᱞ ᱟᱨ 50,000 ᱠᱟᱹᱣᱰᱤ ᱡᱚᱨᱤᱢᱟ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ᱭᱟᱜ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ᱵᱟᱹᱛᱤᱞᱚᱜ ᱛᱟᱭ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ᱩᱥᱴᱤ ᱟᱨ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ᱥᱮᱫ ᱦᱚᱸ ᱱᱚᱡᱚᱨ 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ᱚᱨᱛᱤ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ᱨ ᱪᱮᱛᱟᱱ

0: ᱛᱮᱠᱱᱟᱛᱥᱮᱫ ᱫᱟᱣ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ᱟᱣ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ᱞᱟᱹᱭ ᱯᱟᱥᱱᱟᱣ ᱜᱟᱭᱟᱱ ᱯᱳᱥᱴᱟᱨ ᱡᱩᱢᱤᱫ ᱛᱟᱲᱟ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ᱡᱮ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ᱟᱨ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ᱥᱚᱢ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ᱫᱟᱜ ᱥᱮᱱ ᱚᱲᱟᱜ ᱥᱟᱭᱠᱮᱞ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ᱠᱩᱞ ᱟᱲᱟᱜ ᱜᱤᱰ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ᱷᱟᱵᱱᱟ ᱵᱟᱠᱚ ᱵᱷᱟᱵᱤᱛᱚᱜᱼᱟ ᱥᱩᱠᱚᱱᱱᱟ ᱥᱚᱢᱨᱤᱫᱽᱫᱷᱤ ᱡᱳᱡᱚᱱ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ᱨ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ᱡᱚᱢ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ᱨ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ᱟᱨ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ᱮ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ᱥᱮᱫ ᱫᱟᱣ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ᱠᱟᱡᱽ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ᱛᱤ ᱥᱟᱯᱟᱵ ᱠᱟ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ᱠᱚᱞᱯᱚᱱᱟ ᱪᱟᱣᱞᱟ ᱯᱤᱵᱷᱤ ᱥᱤᱱᱫᱷᱩ ᱢᱮᱨᱤ ᱠᱚᱢ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ᱟᱡᱽ ᱚᱜᱚᱢ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ᱮᱞ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ᱨ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 ᱞᱮᱠᱟᱜᱮ ᱡᱚᱞᱚ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ᱞᱟᱦᱟ ᱦᱮ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ᱸ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ᱚᱛᱷᱟᱛ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ᱮᱠᱞᱟ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ᱫᱚ ᱵᱟᱝ ᱥᱚᱯᱷᱚᱞ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ᱦᱚᱸ ᱯᱟᱞᱴᱟ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ᱮᱞᱮᱠᱟᱵᱚ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ᱦᱚᱸ ᱥᱚᱢᱟ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ᱟ ᱡᱮ ᱵᱷᱨᱩᱱ ᱟᱬᱜᱚ ᱜᱤᱰᱤᱭᱮᱫᱟ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ᱩᱱᱠᱩ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ᱛᱮᱠ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ᱩᱠᱢᱩ ᱯᱩᱨ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ᱱᱤᱛᱦᱚᱸ ᱯᱟᱹᱦᱤᱞ ᱞᱮᱠᱟ ᱜᱮ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ᱭ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ᱯᱟᱞᱴ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ᱤᱝ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ᱞᱮᱠᱟ ᱥᱟᱵ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ᱫᱷᱟᱯ ᱦᱚᱸᱵᱚ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ᱟᱣ ᱵᱚᱱ ᱮ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ᱛᱷᱚᱱᱤᱛ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ᱵ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ᱵᱟᱯᱞᱟ ᱥ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ᱱᱛᱨ ᱠᱚ ᱢᱚᱱᱮᱭ ᱛᱟᱦᱮ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ᱠᱟᱡᱽ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ᱛᱟᱞᱟ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 ᱠᱟᱛ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ᱥᱚᱫᱚᱥᱥᱚ ᱠᱚ ᱵᱚᱜᱮ ᱛ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ᱢᱮᱨᱩᱫᱚᱱᱰ ᱠᱟᱱᱟ ᱠᱚ ᱢᱮᱨᱩᱫᱚᱱᱰ ᱪᱷᱟᱰ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ᱮ ᱦᱚᱲ ᱥᱚᱡᱷᱮ ᱵᱟ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ᱜᱚᱨ ᱚᱠᱟ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ᱥᱚᱡᱷᱮ ᱵᱟ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ᱥᱮᱫ ᱠᱚᱭᱚ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ᱚ ᱧᱮᱞ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ᱵᱷᱳ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ᱧᱤᱫᱟᱹ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ᱤᱱᱟᱹᱜ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ᱟᱭᱳ ᱦᱚᱲ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 ᱫᱟᱠᱟ ᱩᱛᱩ ᱤᱥ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ᱠᱳᱞ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ᱡᱽ ᱟᱨᱦᱚᱸ ᱧᱤᱫᱟᱹ ᱵᱮᱲᱟ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ᱤᱱᱟᱹ ᱯᱚᱨ ᱡᱟᱹᱯᱤᱫ ᱮ ᱧᱟᱢᱟᱭ ᱟᱭᱳ ᱦᱚᱲ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ᱚᱝᱥᱟᱨ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ᱭᱳ ᱦᱚᱲ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ᱟᱭᱳ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ᱳᱭᱞᱳ ᱨᱚᱲ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ᱟ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ᱟᱭᱳ ᱦᱚᱲ ᱢᱟᱱᱮ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ᱛᱷᱚᱱᱤ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ᱠᱟ ᱟᱹᱪᱩᱨ ᱫᱟᱠᱚ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ᱦᱳᱲᱳ ᱨᱚᱦᱚᱭ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ᱦᱳᱲᱳ ᱨᱚᱦᱚᱭ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ᱪᱟᱣᱞ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ᱟᱠᱟ ᱵᱟᱵᱚ ᱧᱟᱢ ᱠᱮᱭ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ᱵᱮᱝᱠ ᱰᱟᱠᱛᱟᱨ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ᱠᱟᱡᱽ ᱨ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ᱟᱭᱟᱜ ᱥᱚᱯᱷᱚᱞᱚᱛᱟ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ᱭ
1: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ᱵᱮᱴ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ᱯ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ᱢᱳᱣᱥᱩ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ᱚᱛᱮ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ᱯᱩᱨᱱᱚ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ᱞᱚᱵ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ᱟ ᱠᱟᱨᱛᱤᱠ ᱢᱩᱨᱢᱩ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